我唔过得，你话你再用年力，要跟佢嘅命计过位。十分阿姑罗门娘娘的门把古大一砸，一古给把古的劲，我就让阿姑罗人家往阿姨那个马头里用。

八点都傻得到，你说个不一定见会。哎呦，你们都信过阿兰尼，我给我的兰尼给了我。我赔了嘛，我那都不中。哎，我两张台的给我用。